0: 人的脑的脑的脑的那些鸡鸭子不着的我的那些鸡鸭子不着的就不着的着的就不着的哦不是罢了吗还不是罢了
1: 好的好的好的